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有烟火气的秋日诗，林波的《咏秋江》。
2: 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最爱芦花惊雨后，一蓬烟火泛渔船。这是一幅静谧的秋日景象，露丝安详地在苍茫的沙滩上打盹，水面上连一丝涟漪都没有，一片芦花被刚刚下过的雨冲洗得格外白净，缕缕炊烟自渔船上徐徐升起，炊烟升起，诗人仿佛闻到饭香，秋高气爽，饭菜飘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治愈人了吧。秋高气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刚刚问大家了一个问题啊，就说这个火箭推进的燃料是哪个元素呢？就是我们化学元素周期表的第一个元素

心。接下来我要开始派发红包了，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派发红包，三二一，已截屏，一到十五，请打阿拉伯数字。我看一下我截清楚了没有，让我再截一遍 ，sorry 啊，三二一，没，刚不清楚，不清晰。好 ，OK， 好，一到十五，阿拉伯数字，我看到了，永不退缩，打的是六，对吗？前面还有比六更快的吗？没有了 ，OK， 好，打的是第六，第六位是谁呢？一二三四五六啊。第一位呢是一二三四五六啊 ，OK， 好好好 ，OK 了啊。第一位是 Don't Start 的猫啊，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巧克力麦丽素，第三个是谜一样的女子，第四是二二小姐，第五是夏接风零 KA， 第六位是今天中奖的这位好朋友，叫做夏至微风，在不在直播间？刚刚被我念到的前几位没有啊。夏至微风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打个在字让我看一下好吗？不在的话我们换人，不在的话我们就往下那个继续延伸。夏至微风在吗？夏至微风打个一。好，我看到了，看到了。董斯大死猫说不在不在，哎，刚刚他要是打一的话你就中到了啊。哎，有多少人打不在？我看啊，可爱的飞刀啊，这个 Don't Start 的猫啊，还有那个向未来进发，都说不在不在。哎呀，你们太可爱了！后台私信我，夏至微风，后台私信我，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都包可以切啊，四四底下醒一啊，不可以切，不可以切。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一个下雨的天气，然后早上路面呢会不太好走，咱们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告诉我，并且呢，今天哪个路段下雨了，雨量怎么样呢？也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啊。这几天呢，属于我们城市自由的泼水节啊。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啊，因为我这两天一直在省钱啊，就节省一下，因为毕竟工资也不高，哎呀。就是因为我在外面呢还有一个要做抖音嘛，然后我抖音也要付费，然后我所有其他的这个生活成本也要付费，压根儿目前为止是入不敷出的。但是呢，我找到了很多生钱之道，比如说今天外边不下雨了吗，我们就自己应该自己带一些什么洗发露之类的，哎，出门的时候有雨顺便就洗了，不浪费水费。本来这几个月呢，我是该吃土的，但是一场大雨改变了我的伙食，我不仅能吃上土，哎，我现在还能喝上水了。然后有朋友说，他说思思，你的这个脖号那儿咋有个领儿？啊，你的脖号割胸呀，咋还套了个领儿？好看不？这就属于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穿那种割了拐角的衣服的颜色和割了拐角的衣服。哎，领子时尚，这是。带走我的呼吸说，思思啊，我觉得你做脱口秀应该比做播音直播更加有前途一些。在哪能报名脱口秀呀？我现在申请报个名啊，我还是这句话，苟富贵绝不相忘。如果有一天啊，我真的成为了一个冉冉升起的脱口秀新星，跟刘雪琴一样啊，成为一个流量明星，那你不管了。哎呀，我要是成立一个公司，你们现在直播间这95个人全有股份。这是个性的脖套。哎，你不要看我脖上这个抽，我戴个脖套还是很好看的。也谢谢大家啊，今天呢是10月12号啊。今天呢会下雨，雨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咱们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哪个路段现在下雨了，下的雨量怎么样，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闪电说了，水费节省10块钱，感冒看病的100元。思思你真是个大聪明，错又错了，你怎么不知道我们家现在那个感冒药要过期了呢？要不是因为感冒药过期实在没招了，我怎么会想到让自己冻感冒这件事情呢？还有红包吗？有，后边不间断咱们有红包有送的礼物啊。云听里面怎么听不到节目了呢？你在那个蜻蜓里面看搜一搜，或者是阿基米德里面应该也有。还有人问说，思思你有没有30岁呢？我就是对外一般来说就是。

是20出头。哦，我昨天去跳舞了，遇到了一个19岁的小男孩，真的对我来说19岁他太年轻了，太小了。然后他突然我说，哎，你19吗？我以为你17岁。然后那个男孩子就说，哎，我以为你是大学生呢。我说姐姐都31了，他说啊，真的看不出来，你看起来真像一个大学生。在这个世界上啊，谁只要在我旁边说你看起来超级年轻，我就想立刻买单。就跟有一年我跟我两个姐妹啊去一个店里面买衣服，人家那个店员就说了一句说，哎，你们还在上学吧，我们俩酷酷酷的买。就是本来要的衣服呢我们就要了，本来不要的衣服可要可不要的我们也要了，就是愿意为这一句情绪买单啊，我们愿意啊。那个请问一下思思，你是00后吗？啊，我是05年的啊。然后有朋友说以前都是开车听声音，今天终于刷抖音见到真身了，欢迎 Emily 左上角关注一下我哦。夏至微风说目前为止北郊在下雨，今天呢上午咱们全省大部分地方会有强降雨的天气，陕北南部、关中大部分地方和陕南南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另外呢西安东部蓝田啊，包括渭南南部的局部地方，汉中商洛有局部地方的暴雨，过程呢伴有4到6级的降温啊，降温下来说这个能见度又比较低，所以早上开车的时候慢一点儿，不要着急。懒猫说目前为止碑林区是暴雨，暴到什么地步，比依萍问他爸借钱那天还大吗？这是我一个评价暴雨的那个点啊，就是猫，懒猫回答我，碑林现在的雨有比依萍问他爸借钱那天还大吗？还是一样大？持平。哎呀，雨是天下的，对吧？事是渣男发的，但雨为什么是我这种老老实实的人去淋的？不能理解啊，不能理解啊。那个蓝猫说没有那么大，但是很密。OK， 好，谢谢大家。消消乐说咸阳现在是瓢泼盆泼瓢泼，哎，反正雨很大，比陈浩南那天还要大。好，大概知道了。哎，你们有没有看一个就是明星合集，就是当年我们特别想追到的那些特别喜欢的明星，包括什么陈浩南啊，包括就是你明道啊等等，然后后来他们在现场表演节目的时候，尤其是一跳舞你就乖乖站在那儿唱，觉得还好，尤其是一跳舞他们又不是郭富城，就有一种很心酸的感觉，就年少时候的梦现在年老了也不想得到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啊，咱们大家帮助大家。然后最近呢这个西安全国最低工资的标准出炉了，根据人社部的数据分析，全国月最低工资的标准方面呢，上海以2740元居首，小时最低工资的标准方面呢，北京以27.7元居首，陕西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的最低工资标准分别是2376、2250和2140元。这个最低工资呢，我算了一下，没高多少，反正，挺好的，有朋友说太白山目前为止已经下雪了，哎，那适合去泡温泉了，到太白山下着雪泡着温泉是最舒服的，但是一般来说我回去都会感冒啊。蓝猫说你说的那个偶像剧的当年的那些男主角我也曾经喜欢过呀，有一个词儿是有一个剧是两个人在斗舞，然后跑出来一个女的说你们不要再打了啦，然后跟那个雨中差不多，对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那个雨量是多少，你们有看那个视频吗？好像是明道的那个团5566他们团，然后当时演的一个偶像剧，左边和右边两个男的就搁那儿叭叭叭一队人和一队人搁那儿斗舞，然后其中有一个女孩就跑进那个雨里说你们不要再打了啦，哦，跟那天的雨一样，比依萍去问他爸要钱那个雨小啊，和斗舞的那个雨是一样的。好，我大概知道了，谢谢谢谢。然后有朋友说思思我刚开车听你的广播，妈呀，差点，开车慢点开，稳驾慢行，我说100次稳驾慢行，稳驾慢行，稳驾慢行。那个民宿，你给我们起一个，因为我不认识你啊，但是你既然听我的节目了，你给大家起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万一要去呢，对吧？

我们得住好的，吃好的，价格还得便宜，这是我们追求的性价比，你自己考虑一下啊。按道理呢，不允许你搁这儿打广告，但是就是因为我自己本人也很想去，愿意的话你说吧啊、哦，我愿意，你同意你说啊。年少时的梦，老了也不想得到了。不是，因为他们现在唱跳真的很难受。你说年少时候的梦，你还想得到吗？就跳的一身，就是我会觉得人老了干什么都很心酸。那个明道是183的，不是5566的。哦，那 sorry， 我记错了，就是我记得有个5566，有个183 club， 还有一个是我特别我自己本人非常喜欢的完颜团飞轮海，哇，好喜欢啊！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甜，有你安慰又是晴天。小的时候被那个。汪东城迷的真的哇，好帅啊，好帅、啊！我现在在看到汪东城，就是觉得就是非常励志的一个人。经理妈说允许我笑出了声儿。哎呀，说工资呢，你正常一点儿。哎，我问一下大家，朋友们，每天早上我特别也算辛辛苦苦吧，每天早上陪伴大家，你觉得我一个月工资多少？你认为是合理的？好吧，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和 SHE 唱的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我来问一下大家啊，因为刚刚说到这个人社局说的最低的工资啊，咱们西安陕西第一档的是2376，请问一下大家觉得你们每天早上陪伴的这位，陪伴你们的这位哈，我们互相陪伴吧，老妹儿思思，一个月工资你觉得多少是合理的啊？咱不能说太夸张，你说2376那不可能，就是这挨得太低了，高一点，就是你认为多少钱是比较合理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经理说我刚还想起了一件烦心事，一进直播直接给我乐开花了。你就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逻辑吧啊。那个我来我看一下啊，民宿说了18000， OK， 好，我看到了。Vigros 说6500，还有123说的是12000。九子名扬说10000块钱，我认为比较合理。王可以说，因为我才拿了1860，你那是税后，就是所以不是税后，就是你还交了五险一金，乱七八糟。我说的这个是纯拿的啊。北方的狼说15000，二宝爸比说2600，2600。我每个月还给大家发大概1000左右的礼物，来回。加吃饭1600也不够啊的，不到1亿，哇，你真会说，我资产现在确实不到1亿，咋了？10000块也是不到1亿啊。有说税后是5800，有人说5000，还有人说7700、13000、33000的，还有说一个月3500起，还得起一个月3500，还起的比鸡早。在西安得15000，还有12000和5000的啊，还有8000的。好，谢谢大家，有的比我说的这个工资高很多啊，有的是比我这实际的工资稍稍低那么一点点。好 ,OK, 好，如果我说我一个月工资4000，你们会嫉妒我吗？就是如果假设啊，我一个月工资是4000块钱，你们觉得是给高了还是给低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我想听一下你们的声音。你觉得给高了还是给低了？不会是什么意思啊？经理妈说给低了，低了，低了呀。那个1周4000还可以，一个月。阿豹说没有10000，我跟你说这个活你都不要干。Forever 说哎，给高了，你这个活2370就可以了。好，那个闪电说你工资才4000，我昨天亏了5000。驯兽师说乘以10，因为你实在是特别的努力。哎呀，我爱你。沧海一声笑说咱们是互相陪伴的，谁来给我付工资啊？你要非得咋把这儿，其实也有一些道理啊，有道理啊。夏天一缕风说我以为你说的是一天。好马不回头说低了啊，奥特曼大小怪兽说太低了，灯火阑珊说不可能这么低吧。
心里妈妈说，思思最起码还不得 W 起步、哦、还有人说4000，你值的是4000美金吗？好了，谢谢大家，欢迎你们。Forever 说，你这真的是给高了，我都义务给人干，人都不让我干。那你来，要么你来。王可以说，所以为我务实。哎呀，哎呀，谢谢大家啊！左上角帮我点击一下关注，就是没事呢，如果我有的一些好品，请大家呢可以在我后边的一个电商平台也稍微看一看啊。不看也没关系，反正就这样吧。嗯，我说的是假设，又没说真的，我就是假设啊，假设。雪碧是我的，说我一个月3500，就3500、3300和4000，咱们好像也没有必要较这些真了啊、哦。把评论区整理一下，给老板看。哎，我说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哎，假设啊，假设，嗯。你们想听啥歌？有吗？哦，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两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我特别想转发给所有的老板。啊，超级想干，恭喜发财！啊、我怀疑你无助。哎，我有一个朋友，假设，我有一个朋友，哎，朋友。最近呢，我想把这条咨询，朋友们现在呢把这段话录下来，然后发到你的朋友圈，好吧？啊，谢谢。陕西省人社厅发布了2026年度企业工资指导线，企业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为6%，适用企业在岗职工工资调整和分配。生产经营正常以及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应围绕基准线安排工资增长。也就是说工资指导线是6%啊，嗯，就是说今年呢需要我们来提高6%的这么一个收入哈。好了，把这段呢你就别的也不说了啊，你就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一个仅老板可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就是比如说你的朋友加过你老板的微信，你让你的朋友发。虽然是建议，它不是强制，但是呢也是一个依据啊，提示一下老板是不是，对吧，那个6%，对吧，嗯。啊，那个Vegas 说了，不降低就不错了，我的天爷。我突然想起来我当年跟我朋友的一段对话，一模一样。我朋友问我说，你加班有加班费吗？我说我上班有上班费都不错了。是不是建议大家都发，但是自己不敢发。我不是那样的人呀，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不是这样的人。妈呀，你怎么能这样想我？我可不是这样的。明道那个跳舞我也刷到了，当年的王子变青蛙可是把我迷的那个神魂颠倒的。你再去看一下那个郑伊健跳舞啊，我好难受。还有一个是啊，也是一个男神了，让我想一想啊，就是演过《天龙八部》里边的段誉，拜托大家帮我想一想，就是当年的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我突然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大明星，亚洲小旋风，对，林志颖。这个陈浩民、林志颖、明道还有郑伊健，我求大家去看一个，就是过去和现在的有一个对比视频，我前两天才看到，当年都是我们不可得的梦想人物，然后我就刷到他们那些视频，就是现在在舞台上，我觉得这种就是老派歌星啊，就在舞台上不要跳，你就单单纯唱歌就很好，可是一跳就会觉得很心酸，也有可能是人老了干什么事都比较心酸吧。就跟刚刚我跟精灵妈妈聊的那个话一样，就是年少不可得的人物，长大了之后也不想得到了。大家不卡，应该不卡吧？大家卡不卡？因为有人说卡，卡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告诉我。对，林志颖就是林志颖啊！就那个时候太喜欢了，《天龙八部》段誉啊，17岁的雨季，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话题。
今天说，如果我是领导。

我不给你3万块钱，我都感觉羞愧，我都也不能这么说了，就是，这我说的是假设嘛。再说了，你要懂得体谅，今儿周一啊，不能太夸张。丽姐说一直在车载广播听你聊得好开心啊。你还好，我是林志颖。你为什么会喜欢郑伊健呢？你还看吗？看呀，就小的时候看的那些片子啊，那个影片啊，很多啊，就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长大了之后就来吧，亲爱的朋友们，8:27了，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啊，想听啥的都可以。现在，此时此刻，现在来发，要有音乐节奏感的，并且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自己跳了。有没有那个笑红尘？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吻别我，你吻别，太慢了，再换一个。我现在所有的节目啊，都由大家来决定，我来评判这能不能放啊。若不是因为你，哒哒哒哒哒哒。我可以放一个那个周华健的歌吧啊，有周华健可以，来，等一下，我来搜一个周华健的歌曲。来吧，周华健的歌曲要送给大家，这首呢很适合，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很多人的心情了啊。刀剑如梦。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间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与圆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膝，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与圆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3: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0: 知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焦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 三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焦球存在的新证据。焦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焦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焦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焦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焦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 等于 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N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时间来到了8:39了，今天早上下雨，有朋友说了，思思能不能说一下那个钟楼现在目前为止什么情况啊？转盘就完全都不动了。现在在钟楼转盘的朋友，如果已知有信息的话，请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然后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我能理解你，其实转着不动呢，我们心里边就会很发慌。可是如果我们已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边有一个基本的预判，心里边就觉得踏实很多了。我懂。其实我有时候不太了解啊，就是平常呢40分钟的路程，一到下雨就变成了一个半小时，导航一打开全程一片红，红的堵的你怀疑人生。就是下雨天堵车，最让人想不通的是，车还是那些个车，路还是那些个路，这怎么就一下它就堵成这样了呢？哎呀，雨刮器搁那儿疯狂的摆动，频率赶得上你的心跳了吧？这不是开车，这是玩一场如何在早高峰保持稳定情绪的极限挑战。哎，下雨天堵车属于打工人的渡劫现场啊。遇强则强说赚不到是因为堵着呢。Forever 说因为平常不敢开车的人到今天也必须开车了，也有这个道理啊，有这个逻辑。因为今天早上我吃巨资40元从我们家打回来，打到那个台里，本来一般都是17、18，今天40，就这40都让我等了将近10分钟。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其实一般来说，就是下雨天的天气，我有两个小人在作祟。有一个小人就会跟我说，思思你看今天早上有这么多人啊在路上，所以一定你的收听率非常好。但有另外一个，就这是一个邪恶小人啊，但是另外一个善良小人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在雨天的时候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地铁啊，相对来说呢你肯定能很好的把控自己的时间，哪怕腿着去或者怎么中间有一路可能都比较方便一些啊。闪电说星期一的锅，下雨不背这个锅，那你错了。我觉得星期一加下雨，这俩真是一个得埋怨一个呀。这个东二。

说没事儿啊，往东就特别慢，堵到了市门口了。哦，OK，我明白了。还有说思思那个黑莓化妆品是不是你的声音？对，It's me，是我的是我的那个声音啊。我给大家推荐的一款香水。还有朋友说这要是上班，主要是上班这里地铁不到啊，你不到可能中间吗？就比如说你到那个上班那个部分，到你的公司大概还有多少路程？不行，中间再换个转个，哎，这不容易，哎，算了算了。公交也没有，地铁不到，你开车吧，乖，你堵的路上，你应该的。对不起，我拥抱你，哎呀，抱抱抱抱，不许生气啊，乖。闪电说，思思从来不会堵车，因为她比堵车来得更早。对呀，我6点多，我已经6:40、6:50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到单位了。你让我上哪儿堵车？我很难堵，真的啊。另外，亲爱的朋友们，在因为现在是秋天嘛，马上就要冬天了。冬天的时候，如果你东西身上不抹点东西，你会发现特别干，尤其是皮肤，很容易干起皮。然后今天要推荐的这个，请大家给妈妈买一份好吗？因为我自己本人应该是在，哎呀，有10年了吧，10年。至少7、8年前，我去韩国，在现场给我妈妈买的第一套护肤品就是后天气丹。就当时妈妈用完了以后，我觉得非常好用。但我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是600多块钱，现在呢，天气丹已经价格降下来了，再加上还有爱听原产地，我说实话，便宜很多很多了。后这个品牌呢，属于韩妆里边的高端生产线啊，明星系列。我当时就跟妈妈买了明星系列。就有时候，人家不都经常说吗？上一代啊，很容易心疼下一代，但是呢，我们就往下疼容易，往上疼难。但在我心里边啊，在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老公、孩子啊这一套系列里面，在我心里，我爸妈是最重要的，比我儿子还重要。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无论我如何的无理取闹，我胡说八道，爸爸妈妈都会原谅我。所以我导致我有时候对妈妈的态度就不是很好。妈，我在这给你道个歉，我爱你。你肯定在听节目，因为我有时候着急了，我就只会对你吼，因为别人吼他们都以后不理我了，只有吼你，你后边说，哎呀，妈妈错了错了错了，行了，那你还想要啥？好了，原谅我好不好？因为我妈每天早上都会监视我的直播，并且她不让我抓住她。因为我妈的那个网名叫苹果，后来我发现我搜不到苹果，我妈依然知道我发生了任何事情，我就知道了。她每一天，我觉得她有好几个号，然后还不停在换那个号的名字。你们在那个底下搜一下，这能搜到不？就是在右上角，右上角不是有好多那个人吗？能搜到有一个苹果吗？就是在线时间特别长的，如果有苹果，因为我妈那个又换回来了啊。妈妈向你道歉啊，我是非常爱你的。如果你觉得有时候生气了，你就想想我第一次出去，第一次去泰国给你买红宝石，第一次去韩国给你买的后天气丹。然后我生小孩的时候，我又觉得生活小孩子太辛苦了，就想到我妈妈很辛苦，给我妈送了一个金镯子。有朋友说思思啊，你今儿没开美颜，你今儿这个装备很新奇。我没化妆也没开美颜，因为瘦了瘦了，不需要这些了啊。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天气丹的这个事儿吧啊。大家平常的专柜天气丹一套套盒2000多块钱，然后今天的价格整整7件礼盒装是339。请大家先在详情页领取这个优惠券，然后领完券再买，有效期到28年8月，是正儿八经啊，不是那个临期产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啊，天气单后的整个套盒给妈妈用，自己用都很好，339，减完了之后应该是334，如果你之前有买的话，可能就330或者320几你就能拿到了。 OK， 我说完了。有朋友在这儿回的给力，不是啊，扭转乾坤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不在这儿啊，不在这儿，回复错了，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
有朋友说此时此刻是不是该音乐了，你说了这么一段大段的这个话，哎，而且还有人说，哎，金镯子难道不是妈妈主动要的？不是，这是当年我刚毕业那会儿，我就说妈，我马上到母亲节了，我要送你一样礼物。妈妈说，哎呀，俺娃挣钱也不容易，哎呦，做俺们不，妈啥都不缺，就差个金镯子了。那一年我给我妈买了一个金手链，说实话这个金手链如果放在今天的金价差不多也得值个5000块钱，当时呢就是1000多块钱。你想我也大学刚毕业没挣几个钱，我说不行，我要跟妈妈换，大概给妈妈了一个金手链。这个金手链结束之后我妈从来都没有戴过，因为我妈相对胖一点啊，戴那个不好看，像嵌到皮肤里边，所以她一次也没有戴过。后来我又说，那是这样子，总有一天我一定要给你买一个金手镯，在我生小孩的那一年实现了，给他买了。但当时也是一咬牙一跺脚，就那几个月我几乎就没怎么吃喝，然后攒钱给妈妈买了一个。有朋友说建议一下，下雨天不经常开车的人能不能不要过转盘，你是不是还在中路转盘那边堵着呢？有朋友说4000的工资怎么买金镯子，我不是一直4000，前两年跟大家说的那个工资差不多啊。那些年呢咱也是好过的，只不过是命运这个高速列车和职业的这个高速列车它放慢了脚步，甚至要把我赶下车而已。我也他跟好朋友3个人骑着摩托车，然后翻山越岭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并且还会带茶壶什么的，到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大家泡泡茶吃点东西，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去，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人生姿态，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度过这一生。有朋友说思思我想义务做客直播间，你现在你能弄不？目前为止能弄吧。你想说什么主题，我来看一下我怎么个邀请你法儿。你哪个方向呀？咱们就是那个啥，五一过去了，不然五一劳动节，我觉得其实可以做一期特别节目，把不同行业的人全部都邀请到我的直播间，每个人讲讲自己职业当中别人不知道的那些事儿，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个职业很轻松，就跟大家觉得我每天早上就上2个小时班嘛，叭叭叭叭叭叭说完了，就说话就能挣钱，说是互相陪伴，你还能挣4000，我的朋友还能挣4000呢，但是我不行，就类似于这样啊。就类似于这样的。那个有朋友说拿米儿去电台砸馆啊，那我当然是来者不拒，快来。下回可以一块去，那个价钱是1000多，哪个1000多，今儿就回了。真好，我觉得人生当中这个就是你灵魂安置的地方，下次摩托车不行啊，咱们爬山徒步这些你可以叫上我。我最近爱上了所有的运动，最近呢就是我开始跳舞了，朋友们我给大家报备一下，最近老妹儿思思开始跳舞了，然后一会儿我放歌的时候可能上一波朋友看过我跳舞了，下一波我重新要放一下，这是我时隔4年重新又开始跳街舞的第一天跳的，不要对我过于苛刻，有一些动作呢还乌拉不到一块去，但是我觉得我4年没有跳过舞了，刚一上手能跳成这样，我自己对自己就是想掌声送给我自己。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时间已经来到了8:50，稳驾慢行也快不起来了。这个点呢如果你还在钟楼转盘堵着呢，你想必今天这个全勤奖也领不了了。如果啊此时此刻，因为今天早上可能很多单位都要开这个早会，此时此刻如果各位老板们在路上的话，我拜托大家一件事儿，因为今天下雨天确实不是很好走，所以如果员工迟到了能不能就今天咱们不发工资可以吗？不发啊，全勤奖照发，因为确实也大家也辛辛苦苦的，对不对？我都经常说一句话，下雨天牛知道进牛棚，马知道进马厩，但是牛马的风雨无阻要去上班。如果现在还堵着，那他就是堵车的源头。哎呀，不容易不容易，你底子那么厚怕啥，就是哎朋友们，因为现在是8:51，后边咱们就想轻轻松松乐乐呵呵的啊，然后刚刚说天气单的那一套就护肤品7件套一整套的价格是339，你拿下来估计也就是个332、334这样子啊。
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的是给力，不是在陕不是在老妹儿思思抖音平台啊，你就别回复错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

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就可以了。来吧，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大家，叫做雨爱，很适合今天的天气呢。

来吧，杨丞琳与爱。哦，在那个与爱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给大家在抖音平台里边播放我自己昨天跳的一支舞，真的很不容易了，谢谢大家啊。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誓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锁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4: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3: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3: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4: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3: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4: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膝，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会了吗？其实很
1: 继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十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文明道德千万千，关爱老人排最先。
2: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安逸的秋日诗，白居易的《秋雨夜眠》。
2: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池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朽温平火，香天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1: 三秋清凉，白居易却颇为安闲，吹灭了灯，他进入了梦乡。秋雨在外淅淅沥沥地下着，火盆的火已经灭了，加点火烤烤被子。早上天晴了，有些寒冷不想起，屋外树叶已被霜打成红色，落下台阶了。秋日里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听着秋雨入睡，仿佛世间的一切繁杂都与我无关，是那么安逸自在。我们爱的不是秋雨，而是秋雨中安逸的自己。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他叫什么，他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杏，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5: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4: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5: 最简单的

0: 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1: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0: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0: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3: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doesn't matter later.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欢迎你送上 F4 这首第一时间，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预报小雨，最高是24度，最低14度，现在的实时温度17摄氏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24度，最低13度，后天阴天，最高22度，最低13度。刚才来单位的路上的时候还有点飘雨啊，这会儿外面已经近乎是不下了，那后面几天看到周五周六的时候预报可能还会有降水，那本周最低温度都会控制在13度左右，提醒你早晚的时候需要多穿一点。继续送上莫文蔚宝贝。

有人说，每一个人生节点都会认识一首李荣浩的歌曲。从天生李荣浩到有理想到年少有为，麻雀再到纵横四海等等等等，李荣浩每一次巡演都诠释着他不同人生阶段的感悟。他也曾经有感而发说，我来了，等了太久，好想哭。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变得多么的新潮摩登，我们还是会感动会痛，这是永远不会变的。他把音乐作品融入了自己对于江湖对于人生的理解，来自李荣浩这首《李白》，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链接到 Kaggle John Newman Never Let You Go。

这是内心当中的期许，特别适合这两天的天气哈、来自苏打绿的这首《希望你能够天天晴朗》，收录在我很喜欢的一张专辑《他们的秋故事》当中啊。这张专辑呢，打造的出发点还有整体的架构，基本上也是延续了之前，地理位置选择在了北京。《秋故事》讲的其实是在于秋，其二是在于京。那专辑的封面是有浓郁的北方风情，所以比如说像什么独处的时候啊，我好想你，天天晴朗，这些歌名都会让我们联想到秋的那种透过思念，透过孤独营造出的那种落寞的情感。来自苏打绿这首天天晴朗，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梁静茹《燕尾蝶》。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这是阿月出道时候的第一首作品，张震岳就像是一个宝藏啊，每一次都能够在他身上发现新的闪光点。别看他现在很不羁很糙，但是入行的时候公司是把他想打造成偶像的，对标的是当时正当红的林志颖。74年出生的张震岳呢和林志玲同龄，他17岁的时候和林志颖同龄，17岁的时候参加木船民歌比赛入行，顺利的被滚石签下。93年的时候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就是这首《就是喜欢你》。虽然呢是以歌手身份出道，但是他早期也演过戏，也有往演员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虽然他总是留着胡子戴着墨镜，看起来很社会，但是他真人啊，本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暖。来自张震岳这首《就是喜欢你》，1055当然有我，继续为你送上周笔畅对嘴。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给你机会。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事先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

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

0: 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这把酒杆，不计较成败。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4: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3: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4: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3: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4: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气的加衣呀，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静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

0: 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感说，陪着难过的人一起难过，陪着开心的人一起开心，是一件很有爱的事情。他曾经质疑自己说，我靠着自己的能力和资源，难道就没有办法做出一张专辑吗？但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我还是没能做出来，这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段挫折让他更加的懂得珍惜生命当中的美好。虽然人生当中会遭遇黑暗，但是爱可以远远超越这些，唯有爱能够满满的溢出黑洞哈。那颜色这首作品呢，也是李泉为林宥嘉创作的第一首歌，原本是李泉写给他自己的，想要收录在专辑当中，但是后来他在接触到了优嘎之后啊，觉得非常适合他，把这首歌送给了他。为了让歌曲更有气势，专门请了上海的交响乐团加入到了歌曲的演奏当中，来自林宥嘉这首颜色，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2: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1: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2: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2: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

0: 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0: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的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安逸的秋日诗，白居易的《秋雨夜眠》。
2: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朽温平火，香天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1: 三秋清凉，白居易却颇为安闲，吹灭了灯，他进入了梦乡。秋雨在外淅淅沥沥地下着，火盆的火已经灭了，加点火烤烤被子。早上天晴了，有些寒冷，不想起。屋外树叶

已被霜打成红色，落下台阶了。秋日里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听着秋雨入睡，仿佛世间的一切繁杂都与我无关，是那么安逸自在。我们爱的不是秋雨，而是秋雨中安逸的自己。一起进步吧。

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5: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今儿早上来单位的时候还下着雨，中午就放晴了，逐渐的放晴。那今天预报应该这会儿是已经变晴了，今天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14度，明天晴天，最高24度，最低13度，后天小雨，最高22度，最低13度。目前看的话，周三、周四、周五、周六预报都会有降水，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时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为你送上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誓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亡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亡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0: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1: 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为你送上刘若英和黄韵玲这首《听是谁在唱歌》，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小豪，我是雨辰。那最近呢，正值换季的交替，气温的起伏比较大，我们的皮肤呢很容易缺水、紧绷、干燥、起皮、粗糙、暗沉，那干纹、细纹也都会悄悄的冒出来，肤质变得特别的不稳定。那换季护肤最讲究的就是温和滋养，深层维稳。想要一套省心又全能的进阶护肤套装，那一定要试一试经典的爆款后天气丹七件套礼盒。今天呢，这个天气丹水乳七件套大礼盒，平时买怎么也得要2000多。那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福利机制直接拉满，价格直降到底，到手只要339，到手只要339。记住，一定要先在详情页来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去购买。没有试过天气丹的朋友呢，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来试一下，感受一下天气丹的滋润，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添加福利官丹丹前5元。说到后这个牌子呢，它可是韩妆里的高端线了。天气丹呢，更是他们家的明星系列，主打深层滋养，专门针对咱们亚洲人的肤质特点设计了成分配方。里面呢有人参根，还有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的成分都是妥妥的天然成分，特别适合角质层薄的亚洲人来用。那打开是淡淡的草本香气，闻着就非常的安心。换季皮肤容易发干、紧绷、起小皮，用它能够稳住状态，把皮肤的保护层牢牢的锁住哈，一件一套七件水乳面霜精华眼霜全都有。那从洗脸到护肤一步到位，换季呢你的护肤品也要更新了。平时专柜一套天气丹要2000多，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整整七件礼盒装只要339，只要339。记住，一定要在先在这个详情页来领取优惠券哈，领完再去购买。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送礼自用都非常合适，限量的福利，库存有限，只有200组。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吧。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了解更多换季美妆福利。继续来为你送上 Lady Superfar。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 三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胶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胶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胶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胶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

0: 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 等于 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I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天后旗的前辈，和他们共同演唱当年最具代表性的十首金曲。对于好妹妹来说呢，追梦人这张专辑不仅是一张重新演绎经典的专辑，在他们的歌声里面，我们会很自然地想起最初喜欢上音乐的样子。经典的流行音乐就是有着这样的魔力，即使平时藏在心里面不闻不问，他们依然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着我们的一生。为你送上万芳和好妹妹的合作做试着了解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盘尼西林 New Boy 主播台，交给长乐。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18:1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正值换季交替，气温的起伏会变大，空气也是愈发的干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长乐有一样的感觉啊，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总会觉得鼻子里面干干的，嗓子里面也干干的。其实无论是我们的呼吸道也好，还是我们的皮肤也好，都是这样。在干燥的季节呢，就容易缺水紧绷干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皮肤就很容易起皮，粗糙暗沉，干纹细纹也都悄悄冒出来了，肤质呢也会变得特别的不稳定。所以换季护肤最讲究的是温和滋养，深层的一个维护。想要一套省心又能够全面进阶的护肤套装，那一定要试一试经典的爆款，那就是后家的天气丹7件套礼盒。说到后这个品牌，可以说是韩妆里面的高端线了。天气丹呢，更是他们家的明星系列，主打深层滋养，专门针对咱们亚洲人的肤质特点设计了成分配方，里面有人参根、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的成分，都是妥妥的天然成分，特别的适合角质层薄的这种亚洲人来用。那打开之后呢，你会闻到淡淡的草本香气，闻着就非常的安心。换季皮肤容易发干紧绷起小皮，用它呢就可以稳住状态，把我们的皮肤的保护层牢牢住稳。一套是7件，水乳、面霜、精华、眼霜全部都有了，从洗脸到护肤一步到位。所以换季的时候，你的护肤品真的也是要更新的。平时专柜一套天气丹要2000多块钱，如果大家有去买的话，可能会发现真的舍不得在专柜直接下手，可能更多会选择在网上或者找一

些代谋购去完成自己的这个护肤的需求。那今天呢，不需要大家再去到网上去一个一个比价去找，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狂欢购整整的七件套礼盒只要339元，不要399哈，只要339块钱。而且记住啊，一定要在详情页先领取这个优惠券，领取完优惠券之后再下单购买，就可以有这个339块钱这样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了。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非常的久啊，所以一定能用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平常用来自己用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因为这个礼盒礼袋什么的都有，但是呢这个库存是限量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来抢购了，只有200组。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吧。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啊，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如果大家也是对秋冬换季有一个护肤的需求的话，我觉得赶紧囤起来啊。而且呢，添加完我们的福利官微信之后呢，还可以了解到第一手的更多的换季美妆福利。OK， 这里是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4: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3: 快来讲讲
4: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3: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4: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U2、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3: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4: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

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十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等入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

呢，他还造出了像韩光、像北冥、风六娘等等的一众深入人心的角色。那全新的一季《风卷围城》承接了上一季《奇侠大营救》的故事线，继续在灵犀国的江湖世界展开想要和灰太狼的全新冒险。

刚刚我们说这一次全新一季一共是有60集，每一集大概15分钟，其实也是延续着这几年羊村守护者的一个标准的体量，在这一秒也是足够完成去铺陈他的这个江湖大戏了。本季呢依旧是由陈立进还有梁颂贤两位导演来联合指导，这两位导演曾经参与过框出胜利和奇侠大营救等等剧集的这个导演活动，会比较擅长群像的刻画，还有一些精彩的 武打的这个桥段。但是其实呢这些年贤和灰太狼虽然说是作为国民大 IP 啊，但是他的这个受欢迎程度确实是被这个熊大熊二撵出了一大截。包括今年年初刚刚复映的这个贤和灰太狼之框出未来，其实这个应该是在2024年的时候才上线的一个动画，今年算是一个复映。那我并没有赶上当年的首映，所以今年年初也是花了一张电影票去看了一下这个动画。作为一个院线大电影来说，我感觉我白花了一张电影票的钱啊。所以这也是这个喜羊和灰太狼这些年一路口碑下跌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在这个剧本的打磨上确实还是落后于目前院线的其他的动画大电影的。尤其来说的就是熊大熊二熊出没，对不对？那熊大熊二大家都知道，这两年其实方特在熊大熊二这部 IP 来说投入的还是非常非常之多的，而且这两个 IP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性，尤其是作为院线电影来说，喜羊羊和灰太狼呢它更多的虽然是给人一种 3D 的视角，但是它整个的制作成本还是非常之低廉的。喜欢你反观这个熊出没系列，你会发现它无论是从文戏方面的考究，还是说它在这个武打的设计上，包括一些特效的呈现上，完全不输现在的一些一线的动画电影。所以这两年呢熊出没的口碑确实也是一路水涨船高啊。目前《熊出没之年年有熊》应该是拿下了中国动画票房的前四位，应该是排在第四位。现在第一位是哪吒的前两部吧，哪吒第二部是第一名，哪吒第一部是第二名。现在排在第三名的就是今年的这个票房黑马了《八仙》，排在第四的就是《熊出没》了。所以能够看得出来啊，大家对于这个 IP 的信任程度也是与日俱增。那这就反衬出了喜爱和灰太狼目前这两年在小朋友还有家长之间的这个口碑也是急剧下跌，所以即将上线的这个动画剧集能否赢回他的口碑呢？其实我去看到了这个喜羊羊和灰太狼之框出未来这个电影之后，我的感想就是可能他绝对是不适合于成年人的，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所灌输的一些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并不完全适合于小朋友来看，所以处在了一个不尴不尬的境界吧。所以这一次的风卷围城，大家对于他来说虽然不说寄予厚望啊，但是对于这个喜羊羊和灰太狼这个 IP 来说也是翻身仗的其中一仗啊。那在上一季留下了超高人气的风六娘这个角色也会成为本季的核心角色，不少粉丝可能还记得风六娘和懒羊羊之间胜似亲人的这个羁绊，包括灵犀三侠客的遗憾结局也是很多的观众心中的一个意难平。而即将上线，也就是明年的暑期即将上线的《风卷围城》这样的一个篇章，也会继续深挖风六娘这个角色的人物故事，也揭开当年江湖留下的伏笔。那预告当中呢也出现了全新的角色，像盟主、游侠、赏金猎人等等的江湖人物即将登场，灵犀国合盟背后的一些隐藏的秘密也将逐渐揭晓。这一次的整个的海报也好，透出来的一些这个剧情的片段也好，整个制作出来的感觉

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一看的，因为这一次呢，主要采用了一个像皮影这样的一个展示的方式，所以整个 PV 动画呢，虽然全程并不长，但是也是让很多的这个喜爱和灰太狼的观众们耳目一新吧，也是充满了期待。其实喜爱和灰太狼呢，一直他们的想法就是不再单纯的做一些低幼向的简单动画，想要去打造更多的属于他们的这个喜羊羊宇宙吧。但是这也需要原创动力，这个动画的制作公司不断的去打磨他们的剧本，也不断的去拓宽属于他们的世界观，让整个动画兼顾孩子的这种天真，还有成人的这个对于剧本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让当年啊一路追番长大的90后00后也好，能够读懂他如今想要讲述的一个江湖的故事。

0: 如果您也是之前啊小的时候有被这样的一个 IP 有征服过，有被祥和灰太狼这样的一个故事逗乐过感动过，我觉得不妨在明年的暑期档给他一个就是重新建立起口碑的机会。在明年的暑期档，喜羊羊和灰太狼的全新一季即将上线，和家里的小朋友一起看起来吧。
1: 早安
0: OK， 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相关资讯。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可爱啊，是来自喜羊羊和灰太狼的大电影叫做虎虎生威的一个主题曲，来自歌手周笔畅带来的大家一起喜羊羊。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4: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的傍晚19:1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刚刚是照顾到了一些小朋友的这个动漫资讯啊，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可能是专门留给大朋友们的。倒不是说现在的小朋友不喜欢这个 IP 了，而是说这个 IP 真的已经跟随我们有20多年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哈利波特。哇，一说到哈利波特，可能像啊，包括70、80后、90后，应该包括现在的00后，都非常熟悉的一个 IP 了，也是第一个敲开我们魔法世界大门的 IP 吧。可能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穿越到魔法世界的梦，都是从这一个小说或者是这个电影的剧集开始的。那当年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影呢，里面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物形象应该也是深入到了我们的心里，以至于现在我们哪怕再拿起小说重新去读的话，也会发现会不由自主地套入到这些角色的面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电影版已经把整个小说拍完了之后呢，剧集版即将上线了。剧版的哈利波特定在了今年的12月25号，也就是当地的圣诞节全球上线。喵晚安，喵喵喵早。平台呢依旧是哈利波特的专属频道 HBO 和 HBO Max。那目前的第一季一共是计划播出8集。这8集呢改编自第一部魔法石。目前呢，腾讯视频已经确定引进了，并且拿到了国内的独家播放权，但是呢，同步播出的时间目前还没有公布。这部剧集的统筹呢是弗朗西斯加德纳，之前有做过《黑暗物质》，还有《杀死伊芙》。所以也算是之前在这种悬疑方面啊有非常深的功底的一位这个剧集统筹了。那导演马克米罗将会指导其中的多集，他之前呢也是凭借《继承之战》拿过艾美奖的最佳导演奖的。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配乐啊，当时所有的这个电影粉在听到说这个剧版的哈利波特没有沿用当年的这个非常经典的海德薇之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失望的。因为现在其实无论你走到哪里，当你听到海德薇之歌的时候，你都会一瞬间想起那些故事的剧情，想起那几部电影。所以很多的粉丝会稍显遗憾啊，为什么不用原版的音乐。但是你再一想想，这一次的配乐请来的是汉斯季默呀。

啊，这样一听好像又对新版剧集的配乐充满期待了。说到汉斯基默，可能很多人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吧，这也是目前全球的一个配乐大师了。是像之前像星际穿越啊，还有像这个加勒比海盗啊等等，这些一听到这个配乐就能想到剧集的很多的这些衬乐，优秀的衬乐都是来自汉斯季默之手。喜欢你，所以对于粉丝们来说应该也算是一种慰藉了。那这一次呢，作者 JK 罗琳也是以执行制片人的身份参与到了整个剧集的开发当中。选角方面呢，三位我们非常熟悉的主角小主演也是从32000多名英国和爱尔兰的孩子里面挑选出来的，光选角就挑了整整8个月之久啊。虽然在后期这个选角也是被很多的粉丝吐槽啊，但是毕竟有这个先入为主的原因在，所以我们总会觉得是不是第一版的更加符合我们心中的这个人物形象呢。说一下为什么哈利波特这一次的这个关注度这么高，先不说它的整个 IP 啊，其实原因也很直接，剧集版的空间要比电影大得多，因为很多电影受到时间限制，它没有把很多的小细节拍出来，原著里的一些配角的故事啊，包括一些很日常的校园生活，还有一些人物的心理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展现在这个电影当中。而这一次剧集版就好很多，因为它的时长非常之长，而且整个剧集第一季就对应了第一季的这个对应了它的第一本书，也就是《哈利波特和魔法石》，所以呢在这个剧集当中很多被删掉的部分应该还是很有机会补回来的。而且这一次呢，它的整个成本的投入也说明了平台对于它的重视程度，单集的制作成本呢约在1亿美元，在 HBO 的这个剧集里面算是投入非常靠前的一档了。

那目前呢，其实预告也放出来了。在第一支预告放出来之后，其实讨论就非常的激烈了。而这个讨论的点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两点。第一个就是 Snape 的选角啊，这个造型跟电影版确实也是差的不小。至于这个差距在哪儿，节目当中没有办法跟大家去细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己搜索来看一下。或者说如果你已经是哈利波特的粉丝了，我相信你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相信应该跟你心中的人物形象有很大的落差吧。那第二呢，就是整个的画面的风格，它的这个调性还是偏冷色调的，所以有人就会觉得丢失了原著前几期的那一股少年的冒险感。就是喜欢你的味道。因为如果大家是有看过哈利波特电影版的，你会发现在哈利波特的这个电影版当中啊，前三部应该是前两部，哈利波特和魔法石还有哈利波特和密室这两部，它的整个色调全部都是偏暖的，直到第三部哈利波特和阿斯卡班的囚徒，一直到后面的第七部第八部，才会让你感觉到整个颜色偏蓝色调或者偏绿色调，就整个冷下来。其实也是根据它的剧情走向来铺陈的，所以这一次第一部的这个上线就已经开始冷色调了，让很多的原著粉觉得有一点大失所望。所以在后来放出第二部预告的时候呢，片方也是调整了颜色，大礼堂啊，包括一些大家熟知的场景，像公共休息室，也是加了一些暖光在里面的。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其实有这一类的争议也并不新鲜啊，因为原著的读者想要的就是忠于文字，电影的观众呢才是真的放不下旧版的滤镜。但是对于新观众来说，他可能更想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神秘的故事。但是对于哈利波特这个 IP 来说，新观众真的算是比较少吧。当然无论如何，这样的来自原著读者、电影观众还有新观众，这

OK， 那目前来说这个剧版的哈利波特的音乐还没有正式的上线，所以我们还得稍事再等一等。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相信一定是非常多粉丝心头哈利波特最好听的歌。没错，它就是哈利波特电影的主题曲《海德薇之歌》。除了海德薇之歌呢，其实哈利波特的电影版非常多的歌曲都是来自于这位配音老师，他的名字叫做 John Williams， 也是一位非常厉害，而且单凭这样一部剧集就可以吃一辈子的这个作曲者啊，非常厉害。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沉浸在魔法世界当中吧。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动画的情节来进行一些调整。那这首歌呢，也是我觉得在第六季当中最为好听的一首啊，非常的简短，1分45秒。大家听完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歌所讲述的一个故事啊。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53分，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喜欢你的，刚刚听到了这个非常甜味的一首歌曲，叫做《术士少年》陈金奎。他虽然是一个非常甜妹的这个演唱的方式啊，因为他的歌手是这样的，他歌手叫做梁心怡。然后说到这个梁心怡呢，可能很多朋友不是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十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让人分析记录。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SaaS 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2: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6: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

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安逸的秋日诗，白居易的《秋雨夜眠》。
4: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池灯灭后，睡美雨声中。

0: 灰朽温平火，香天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三秋清凉，白居易却颇为安闲，吹灭了灯，他进入了梦乡。秋雨在外淅淅沥沥地下着，火盆的火已经灭了，加点火烤烤被子。早上天晴了，有些寒冷，不想起。屋外树叶已被霜打成红色，落下台阶了。秋日里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听着秋雨入睡，仿佛世间的一切繁杂都与我无关，是那么安逸自在。我们爱的不是秋雨，而是秋雨中安逸的自己。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啊，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韵，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负韶华，奋力前行。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3:00。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喽。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
2: 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6点整。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心。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想起来给我冻的呀。冰冻三尺不是说非一日之寒吗？昨天晚上盖着厚被子我都不行了，整个人躲在被窝里边瑟瑟发抖啊。今天早上离开被窝就相当于我离开

温暖的巢穴。我是想起来着，可是被窝太温暖了，外面的空气也太凉了吧。现在是10月13号，就不能10月13号就放暖气吗？话说每年呢10月份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放暖气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基本上呢我就已经把我的小太阳开起来了啊。这两天今天早上我看有人骑摩托过来，都已经开始穿羽绒服了，特别好，我也一样，我先开始戴围巾了，谢谢大家。哎呀，一抹蓝雨说了，你开个暖气吗？我倒是想开，我想开暖，我现在的条件它只能开个暖风。但是啊，我必须要说，上班我不累啊，不是说我今天早上我不想上班，所以我起不来，不是，纯粹是外边的冷空气它实在是太冷了。谁搁这天天的说上班可累了，上班怎么累了？我必须要把你这个毛病，咱们这个刺儿给挑一下。想象一下，你的奔驰 E300L 还在 4S 店里，你200平的大平层你还在售楼处呀，你去赛里湖木湖的票还在12306，你大金镯子在金店，你爱马仕在 SKP， 他们都在等着你呢。怎么样，是不是突然感觉到不是特别累了？早上上班有没有点动力了？啊，有没有很有积极性呀？啊，有朋友说来了，老妹儿来了来了。早上起来，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调动一下自己的积极性吧。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来来来，亲爱的朋友们，我问一下一个问题，真实的回答啊。愿意的话打一，不愿意的话打二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你正在上班的路上的你，账上突然多了500万，代价是瘦25斤，请问你愿意吗？你愿意的打一，不愿意的打二。一抹说了，当牛马呀，先得要把情绪处理好。妈呀，你还当牛马？我想先把情绪处理好。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你做牛做马的话，多少钱一斤？你现在的你现在干这个岗位，你多少钱一个月？有朋友说你说的这些啊跟上班都没关系，上班啊买不到这些，有点扎心啊。那我换一个吧，你的甜甜圈，你的炸鸡，你的火锅米饭大盘鸡还都在等着你呢。这合理吧，赛里木湖也没多贵啊，大不了坐个高铁慢慢摇过去。闪电打了一，但 forever 打了二，还有那个一模也说不愿意。小芳说了，我愿意，我愿意。当然呢，最近有几个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你没睡醒吗？啥条件啊？周二7点多了，你还搁这儿睡觉呢？行着说，不说了，不说了。你说那话我愿意，但咱俩现在不想讲话了，因为我去送外卖了。我不愿意，我要再跟他讲讲价，我不要卷。兜兜说有这种好事儿，我抓紧上班去。哎呀，我这只是就是让我们有一些代价嘛，所有的事情但凡得到都要有代价，得到500万的这个代价是让你瘦25斤，让你丢失掉失去25斤的肉，你愿意吗？哎呀，我爱大家。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早上一定把您的衣服给我穿好了，我呢已经光荣感冒了。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扁桃体啊肿的就像一个小核桃一样，一咽唾沫太疼了，就感觉啊比容嬷嬷扎紫薇的时候那个嗓子眼扎的都疼。但容嬷嬷不是在身上扎的，容嬷嬷在我嗓子眼扎的啊。Forever 说肯定不愿意，为啥不多几个零？多几个零？你说500万还是5000万？5个亿？妈呀，您是真敢想，我把这句话我原封不动送给你，啥条件呀？周二7点多了还没睡醒呢。这个有毒说了，得到金钱的同时，但同时失去了烦恼。你就说这事儿多辛苦啊，非得要失去25斤的肉，哎呀累得慌。哎，你以为这25斤的肉好长吗？那都里边都含了有多少鸡鸭鹅鱼肉啊，那些都是我对得起为我死去的鸡鸭鱼鹅肉。没毛病，没毛病。亲爱的宝宝们，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唯一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更正常。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
迎各位。我看到很多好朋友都来到咱们直播间了，闪电啊、坦途呀、有毒啊、行者、forever、小幸福都有，如梦初醒啊，很多好朋友都来了。这个坦途说，妈呀，好事能赶这一块，做梦啊我都不敢想。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付诸实践的，老想着哎呀不劳而获，老想走歪路。

百万。你想捡钱，你不去仔仔细细盯着脚底下那一亩三分地儿，或者是你走到哪儿你盯到哪儿，你怎么可能能捡到钱？这是钱到你的脚底下了，你也看不见。啊，有朋友说，哈哈哈哈，思思，哎呀，你都说那两块钱的事儿了，那不都是概率事件吗？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和这个相同，你要想得到就得付出，你要想得到你又得观察，对吧？提高咱们的认知力。财富是对认知的奖赏，不是对辛劳的馈赠。把这句话再送给大家。歪歪说咋了？歪路上堵车了？可不咋的，你每次去彩票店，你看一下，我跟你说，我每次去买彩票的时候，前面都堵好几个人呢。一抹说了，走正道心坦然，没毛病。虚拟幸福说，妈呀，现在各地全部所有人都是拿着手机看，哪有时间看掉地上的钱呢？没时间，所以我就说嘛，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的看一下地面，哎，说不定就捡钱了呢。哎呀，买了彩票就会有500万，哎，你只要敢买，说不定有1000万的。你得敢想呀，对吧？很多事情你得往大了想，是吧？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今儿不知道大家穿啥衣服了，夹克还是棉袄，还是说有的人已经开始穿羽绒服了。我今天呢把围巾已经围上了，来的时候呢围这个围巾感觉还好啊，就是一旦进到这个直播间里边围这个围巾，一穷的热的难受很。但是呢，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今天这件衣服的一个造型的感呢，我还是毅然决然的把它决定再戴上最后的5分钟啊，一会儿就不行了啊。有朋友说，妈呀，今儿这啥短，这啥啊？守护者说，哎，思思，我今天穿的是短袖。妈呀，小伙子是两抗，全凭火力壮，您确实可以。网友说，我今儿穿的背心儿。我今天穿成，就是我今天带着个围脖啊，我心里都想的，我走到你旁边，我肯定想的是，我冻不死你，我。啊，一抹说，我也穿的是半截袖，耶呀！真的假的？你们今天早上都穿半截袖？我跟你说，我这边还有药，你要不要？你就明儿感冒的话，我这感冒药也快过期了。为什么我昨天穿的比较少一些呢？就是涂着这个感冒药，万一要是过期了，对不对？啊，该吃点啥吃点啥呀？啊，咱也是一个比较节省的人。正所谓五日三省吾身，省点吃，省点用，省点花。虽然我挣不了几个钱，大家都知道我的工资，昨天前天都有过那个大前天都有过探讨了。但是虽然我的工资低，可是我会节省呀。比如说前两天我看上了一辆玛莎拉蒂，哎，我没买，一下省出了好几百万。出门前呢，我又扇了自己两个耳光。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儿化妆了吗？没有。出门前我就扇自己俩耳光，又省下了一笔腮红钱。这红扑扑的脸蛋儿，你就说哪个腮红能比得这么自然？现在睡觉我都不敢翻身，我就怕消化得太快了。过午之后我不食，因为吃不吃晚餐可以攒一年很多钱。外卖我选的是拼好饭，购物我选的是1688啊，比价我上闲鱼。付款只能用花呗了。白条也可以啊，抖音预付也可以。哎，我这儿就是财路多啊。守护者说，按你的逻辑，我一天能省一个小目标呢。那可不咋的嘛，只要你看上但不买，这就相当于你省钱了。你看上了一个钓鱼竿但你没有买，相当于你省了一个钓鱼竿的钱。你看上了一架私人飞机但你没有买，你省下了什么？一架私人飞机的钱。你看上了一个游轮，你不买，转头你就走了，你省下了一辆游轮的钱。所以说我们未必能挣，但是我们可以节省，没毛病吧？那个 forever 说，午饭啊，你应该选择光合作用，这取决于时间。现在是10月13号，光合作用没有用，基本上在10月26号左右呢，我就会打开嘴巴，精准去找到西北风的位置。希望到时候呢再有一些小小土之类的，这样的话给我的饭里边也加一点味道。然后朋友说，进入到直播间才发现这个广播延迟怎么这么厉害。对，广播延迟呢差不多就是你算一下啊，16×3，将近1分钟的时间。那个奋斗者思思，你来回访我请你吃饭。对。

我一说潍坊很多好吃的，简直就是我的心头好。我作为一个本地人，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们可能去到某一个景区景点，他们都会自己本地人不去，都是外地人去。我们这边不一样，就是回访呢是我们本地人也会去的地方。回民街妈太好玩了，又特别好吃，就是别人说的那什么黑暗料理，皮蛋啊，然后配着那个凉粉，底下再放着馍，哇，我觉得人间美味。而且只有在回民街里边你才能吃到一块或一块五一串的那个，一般来说是一块啊，我会找一块的，一块五的也有，一块钱一串的那个烤肉，哇，太香了呀。汤包也好吃，妈呀，哎呀，我早上还没吃饭，你说我饿了。再把那个牛肉叭叭叭，那个碎碎的刘记秀牛肉咔咔咔咔一切，夹到一个软软那个刚好就拖出来那个摸里头啊，一尿，哎呀。人生你就说也不能常吃，因为这蛮贵的啊。闪电说西北风加沙子，一吃一个不吱声，谢谢你给我加餐啊，本来我只能吃西北风，现在加点沙子饱多了。哎呀，早早早。阿拉说，妈呀，思思，我要给你报备个事儿，你是我的电子闺蜜，我看上了一个帅哥。哪种呀？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我看上了我通勤的地铁，但是我不买。你看你省多少钱呢？你虽然不买，但你还可以使用。你有很多事情，你往这个方向一想，不一样。你以为那富豪啊，买个私人飞机他好用吗？不好用，他还得先去申请私人的那个航线，申请航线了以后还得调机长，调完机长之后还要携带一大堆的人，他还得操心呢。但是咱们坐普通的飞机，我们就去坐飞机，你能怎么着呢？虽然我现在呢属于就是坐飞机它也就是比较贵，那我坐高铁呀，实在不行我自驾呀，对吧？我借我姐的那辆自己的油车，有点加油有点贵啊，我姐的那辆那个电车，我用它的我去自驾呀，咋都能生活。而且每个人生活的方式都不一样，人啊能省则省。一个是开源，另外一个事儿，来大声告诉我，开源后边还有个什么词你才能把钱攒到？哎，我听到你们声音了，节流，掌声送给你们。小阿飞说我在零水都能刷到思思的视频，天呀，你作为牛妈好痛苦呀。我不苦，能有你的陪伴我心里一点都不苦呢。一抹说实在不行，你不行呀，也节流，而且你还减肥了呀。不行的这一路你把他这些所有的事情做成 vlog， 你是不是还能火？你火了之后是不是又挣钱了？条线路上的事儿呢，对不对？你敢脑洞大开，这个世界就会给你投入千亿万级万亿亿级的回报。开源后边还有两个字，什么商城。哎呀，大家太有意思了，有人说开源商城，有人说开源通宝。打开窗户一张嘴，哎，又一顿早餐。早餐不能省，早餐必须你去喝水，好吧，浪费一些水资源好吗？去水管借一水水，朋友们，我这两天听到了一个概念，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如果我说错的话，所有的医生朋友们麻烦您来纠正我。就是说在国外有一项这个研究说，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一定要吃早餐，不吃早餐的话可能会得胆结石啊之类的。然后他那个医生当时讲话原话是这样子的，说早上可以不吃早餐，但你必须要喝足够量的水，如果喝足够量的水，你的血液就会变得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浓稠啊，所有的东西它就会通畅。所以早上如果不吃早餐，请大家多喝水啊，也可以不吃早餐，早上呢喝水，中午呢打开嘴巴找西北风的方向，晚上呢万一有一点沙子呢加个餐，哎，挺好的。崔院长啊，崔院长是我的好朋友。崔院长，你纠正，我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就是听到了这么一说啊，仅代表那个视频的观点，崔院长，拜托你纠正。就听到这么一说啊，万一能成真了，是不是一天能省三，你一天能省三顿饭的啊？哎呀，我觉得我最近啊，真的正儿八经叫消费降级四个字在我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我已经消费降级到什么地步了？就是我最近觉得拼夕夕的东西稍稍都有点贵了。我现在走的都是复古路线啊，穿的都是我5年前的衣服。像我这一件呢，大概消费。

新一点啊，3年前的衣服了。而且我的衣服呢，从纯棉已经全部换成涤纶了，我都不敢大动。尤其是到冬天，噼里啪啦的，就只要我脱衣服，我就是这衣服啊，它都追着我打。佩奇说，妈呀，这衣服真好看呀，是不是？就它是有一些设计感的，上边呢带了一个围脖，就相当于是一个怎么说呢，它上面是一个围巾，然后两边呢搭下来了啊，是一个纯围巾的这个造型。但我现在实在是太热了，一会儿在节目中间放歌的时候，我给大家就是现场展示一下这件衣服好不，因为我发现大家还挺乐意看我的衣服和每天的这个着装打扮。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2, 1，
1: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咱们呢先有请今天的小宝贝儿登场，因为我发现很多孩子可能四十就想听到自己的声音，来吧，我们欢迎今天的宝贝儿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倪九木，我今年三岁了，奶奶人和一当五，眼睛和笑口，眼睛好动态，丽丽很辛苦。
1: 哎呀妈呀，小宝贝儿，你准备好迎来思思姐姐的亲吻了吗？太棒了，姐姐，你觉得你特别优秀。哎呀，特别像我们家小朋友。
3: 你这个，我今天先睡了，我要给大家讲一首诗。
1: 就那个可爱劲儿一下就翻上来。
3: 大家好，我要给大家背一个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好萌啊，太喜欢你们了。其实特别简单啊，跟我们来互动，就是在你自己的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我每天都要说一次，也欢迎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跟我来互动到这个环节当中啊。就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啊，给孩子呢把自己所有的对不起啊，因为我刚刚说的之前有一个人打了一个字呢，我不由自主的看到了，我超开心。刚刚这位朋友说，我勒个乖乖啊，几天没见你，真让你给受着了。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整整瘦了7斤，很快的，从10月2号、3号差不多，到现在10月13号，整整10天的时间呢，瘦了7斤，都是一些皮毛。好了，我们说才艺这个事儿啊，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啊，有一个语音备忘录啊，你把自己的这个录音软件打开，手机里边都有啊，跟指南针在一块儿呢，把这个录音软件打开之后，给孩子录上有声才艺。啥叫有声才艺？背古诗、背课文可以，打架子鼓啊，弹钢琴、拉小提琴、弹手风琴都可以啊，没有问题。在哪里呢，朋友们？现在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我来在直播间里边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去做。现在呢，请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好好搜到我了。 OK， 我默认为你们搜到我了。在主页面头像底下有一个才艺邮箱，下面打着 ST 小写的 ST1234s@163.com， 不用记不用记，直接在我的主页看到了之后把作品上传进去就可以了。并且我这个工作了做一进一步的精进，比如说本周啊，或者是下一周有哪些小朋友上榜了，我会在回复你邮件的时候就告诉你几月几号播出，大家及时注意收听就好了啊。时间呢就在7点40分，咱们定好了就7点40，多一分不多，少一分不少，好吧。来吧，欢迎各位。陈青说，我也是小宝贝，你好呀小宝贝，早上好，早上好哟。就大家有没有发现

0: 开心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也把自己当小孩养，啥意思？就是你只要想变得更好，你就会花很多的钱。我接上一个我们刚刚说到那个省钱的事儿，就我发现我自己本人是一个特别上进的人。哎，当你发现一个人是一个很上进的人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的钱特别的好挣。因为消费主义它会直接以上坡的形式出现，很多人成年了之后，工作之后，他挣了钱，他就会给自己报各种各样的课，不仅给孩子报课，他觉得我自己要把自己重养一遍，他要给自己报课。有没有这样的人？他认为成年人就要把自己重养一遍。哇，这个理念跟老一辈一模一样啊。老一辈的理念就是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个话没有问题。我现在是自己最严厉的母亲，也是豆包最严厉的母亲。我每一次给自己交学费，就是到我从毕业开始到现在不完全为止，我给大家盘算一下我学过什么东西啊。学过滑雪，这是玩的啊。然后呢，学过这个 HR， 当时有个 HR 资格考试，还学过经纪人资格考试。前段时间呢，准备考研，把英语又识上了。我真的是自己最严厉的母亲，每一次给自己交费用的时候，我都跟我说的话跟我妈妈一模一样。你可得好好学呀，这些钱啊都是我在外边辛辛苦苦打碎牙往肚子里边咽我挣来的呀。我买过很多没有用的课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们能听从我刚刚学到的那些东西里边能感受得到，就是感觉好像哎哪个我看见了我学一下吧。所以我就经常被洗脑，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这句话的人他其实可能是一个卖课的。对不对？有没有可能？相遇说有有有，思思你说这话我太深有感触了。哎，我也知道。哎，挺好的。就是现在当代的这种情况像什么呢？就是你本来呢只想买一条5块钱的鱼，他非得跟你说，哎，你买一条鱼不如学会钓鱼，10节课钓鱼5000块钱。可是我又不是天天吃鱼呀。哎，那5块钱可是鱼的价格，5000是未来更好的自己的价格。你现在想想，你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广告词？哎呀，就是。可能你听出来这里边上面可能有一条鱼上钩了，哎呦，啊，对，勾到嘴巴的声音就是我自己。所以说消费主义的陷阱呢，现在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喜欢买个口红啊，买个衣服呀，啊，今儿买个钓鱼竿啊，明儿买个啥呀啊之类的啊，消费主义的陷阱现在啊在学习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也谢谢大宝明天啊给我献的小星星，谢谢你啊。下载购物软件本来是为了省钱，结果越买越多。对，心里妈说，我太有同感，我太有同感了。就是人特别想进步，想进步你就去花钱，你就会发现你也进入到了某种消费主义陷阱里。挺有意思的，是不是？这个逻辑还挺搞笑的。朋友们，7:47了，宝贝们，但是你们得好好学啊，咱不一样，爸爸妈妈砸锅卖铁都是为了让你好好上学。我现在砸锅卖铁是为了让我和豆包一起好好上学。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有朋友说，天哪，我听到广播在回复。我就是在回复你啊，宝宝。还说你说那个广播是有一个那个延迟的，广播是有延迟，大概延迟16秒乘以3，就将近1分钟的样子。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Is everybody seated？ 准备好了吗？现在小宝贝儿们在直播间的，在的打个一，让我看一看。再打一好不好？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在的打一。我们接下来呢，马上要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依然是有20元的红包送给你。好，那个 Mam 打的一啊，安静啊，安然静美打一，永不退缩 Forever 火柴啊，闪电啊，就小宝贝儿、宝贝们、孩子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边打一。土豆炒饭打的二是家里边有俩娃，啊，刺猬啊，风势废纸板，好好 ，OK OK， 可以了，可以了，我看到了一版的一，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宝贝们准备好了吗？开始。
1: Go, go, go!

0: 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1: 来了，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开课啦！中华文化它博大精深，流传七字俗语不在话下，短短七个字不用长篇大论，藏着人情世故，道尽世间道理。接下来我们一起说说七字俗语。强中自有强中手，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个萝卜一个坑，强将手下无弱兵，远来和尚好念经，磨刀不误砍柴工，听其言而观其行，言有尽而意无穷，夏虫不可语与冰，尖嘴皮厚腹中空，老虎屁股摸不得，老虎头上扑苍蝇，好了唱吧忘了疼，竹篮打水一场空，赔了夫人又折兵，跳进黄河洗不清，画虎不成反类犬，此地无银三百两，浪子回头金不换，不识庐山真面目，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叶知秋天下知，英雄无用武之地，好汉不吃眼前亏。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我们一起掌握你熟悉或不熟悉的知识。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七字俗语。短短七个字，藏尽人情世故，道尽世间道理。强中自有强中手，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个萝卜一个坑，强将手下无弱兵，远来的和尚好念经，磨刀不误砍柴工，听其言而观其行，言有尽而意无穷，夏虫不可以语冰，尖嘴皮肤厚中空，老虎屁股摸不得，老虎头上扑苍蝇，好了疮疤忘了疼，竹篮打水一场空，赔了夫人又折兵，跳进黄河洗不清，画虎不成反类犬，此地无银三百两，浪子回头金不换，不识庐山真面目，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开，多行不义必一叶落知天下秋，英雄无用武之地，好汉不知眼前亏。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接下来呢，我们开始要派发二神的红包，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Forever 说啊，周杰伦可能明天就想说我把方文山辞了，妈呀你这填错词人啊。你有没有发现在我的 rap 里边其实现在带了一点 freestyle。 然后那个也欢迎我们家丽征来了，哎呀来了来了，这咋的，这你这来都来了咋还带礼物来了呢？老来了之后给我闪耀一下灯球，这不合适，别，谢谢啊。好嘞，欢迎大家啊，接下来呢我要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啊。有一句七字俗语出自于三国演义，比喻的是想占便宜最后呢双重损失，叫既

损兵折利又赔上了亲人，这句俗语呢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请问一下，这个计策，来，我问这个问题比较刁钻啊，请问一下，这个计策是谁设计的呢？在《三国演义》里，这个计策是谁设计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可以的。有朋友说，哎呀，我知道这个计策是诸葛孔明设计的。在想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计策原本是谁设计的？计策是谁？计策不对，不是诸葛亮。有人说对了，我已经看到了。有人说，哎呀，计策是谁设计的？我知道，必须是张飞。好，那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请问一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夫人指的是谁？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夫人指的是谁？咱们一个个来说，我这个最后的问题也没有问题啊。最后请问一下，夫人指的是谁？指的是，对，孙权的妹妹，夫人指的是孙尚香。所以这个计策它一定是东吴设计的，对不对？你往那儿想，这个计策是这谁啊？对，周瑜设计的，只不过最后到的设计到最后变成了什么？哎呀，赔了夫人又折兵了。OK， 来，亲爱的朋友，有朋友说夫人是小乔，我跟你说不清楚，赔了夫人又折兵，夫人指的是孙尚香啊，嫁给刘备的小乔是周瑜他媳妇儿。妈呀，罚你三国演义重读一遍，怎么学的？我都想报警抓你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把周瑜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就是对了啊。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不太好的计策呢，是周瑜想出来的，在三国演义里面是周瑜想出来的，只能说他是出自三国演义并非史实。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把周瑜打到公屏上，咱们给大家一段时间好吗？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化蝶飞，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回来之后我直接开始抽取。因为在直播间里面，就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他会有一分钟的延迟，等等大家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来自于花儿乐队化蝶飞，在这个过程当中，请大家把周瑜打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就可以了。结束之后我们直接开始派发红包。化蝶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安逸的秋日诗，白居易的《秋雨夜眠》。
2: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池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朽温平火，香天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1: 三秋清凉，白居易却颇为安闲。吹灭了灯，他进入了梦乡。秋雨在外淅淅沥沥地下着，火盆的火已经灭了，加点火烤烤被子。早上天晴了，有些寒冷，不想起。屋外树叶已被霜打成红色，落下台阶了。秋日里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听着秋雨入睡，仿佛世间的一切繁杂都与我无关，是那么安逸自在。我们爱的不是秋雨，而是秋雨中安逸的自己。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刚刚呢，在广告间隙给大家截了一屏啊，刚刚问到的这个问题是，请问一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比较不好的计策是谁想出来的啊？是《三国演义》里的周瑜。刚刚在截取抽奖的之后呢，第五位呢是二二小姐，我说让大家先不要离开。